0: 区、粤语族群，更好咁样了解政府最新嘅相关政策、生活趣事同埋广东音乐。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堪培拉奥华会嘅广东话节目嘅空中又同大家见面啦。今日我欢迎Chris同阿 Mona， 两位嚟帮我哋主持。
2: 今日系公众假期啊，
1: 系啊，多谢你哋咁
3: 大家好
1: 啊。好，我哋开始讲下我哋奥华会嘅新闻好吗？
2: 好，首先由我先播报2026年全国和解周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Week， 5月27号至到6月3号是澳洲2026年全国和解周。今年的主题是全员参与，提醒我们和解需要每位澳洲人共同参与，支持原住民与托雷斯海峡岛民的权利、尊严和未来。和解周纪念澳洲历史上的两个重要时刻，1967年公投，原住民被正式纳入人口统计，联邦政府亦可制定相关政策改善其生活。1992年 Marble 决定首次承认原住民传统土地权，推翻无主之地的概念，奠定了土地正义基础。今年亦是和解行动25周年，提醒我们虽与走远，仍需共同努力。作为华人社区一员，我们相信尊重历史，彼此理解，共同前行，是在澳洲立足与贡献的基础。和解不只是原住民的事，亦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诚邀大家一起 all in， 了解真实的澳洲历史，尊重原住民文化，并在日常中展现支持与善意。只要大家多走一步，澳洲就能更公平、更团结、更值得自豪。感谢收听，愿大家在和解周找到自己的行动方式，让和解走正生活。
1: 是
2: 下边的就是奥华活动。奥华活动提醒，2026年6月7号是奥华会6月份第一个星期天下午聚餐活动日，时间6月7号日下午1点到3点，坎培拉多元文化中心2楼大厅，内容有奥华会活动更新、健康谈话更新、痴呆症意识、非洲古教练为和解周共同为团结打鼓、下午茶、卡拉 OK 大家唱。场地提供有奥华会会标的帽，$10一个，请大家踊跃购买，大现金，感谢你为奥华会筹款。欢迎奥华会围棋组和掼蛋组，早上10点到12点，为有兴趣的朋友学习和娱乐，自备午餐。妇女组设摊位展示他们的精心编辑成果，资深专业医护人员为会员健康咨询、测量血压服务等。欢迎你品尝中国名茶，费用会员免费，非会员每人$5。为了环保，如果你能够带上水标，带上自己的水杯，将会非常感谢。如果你感觉到身体不合适，请在家休息，请带上你的会员卡，或者届时交会员费时给刘晓明和蔡晓梅女士，并获得2026年的会员卡。活动得到政府的认知障碍。

0: 項目支持。另外一個就是書法班每週日上午10点在多元文化中心繼續上課。中國畫課班呢每年每月的第一個星期五都會在多元文化中心繼續上課。圍棋興趣小組每週日下午1点到3点在更加倫東湖俱樂部舉行。奥华健康游泳活动每周日上午11点在更加令游泳中心举行，将于6月15号假期后恢复。奥华会和孩使者健步将在步行前3天在微信群发布他们的下一次步行。奥华乐器组练习欢迎新成员，并在微信群确认每周练习的日期和时间。奥华会合唱团每周二上午10点在多元文化中心进行练习。奥华会英语流利口语学习活动首届会议于5月22号开始。根据调查见讲，我们计划在周四周五开始课程。具体时间取决于场地的可用性，感谢大家的耐心等待。
1: 嗯，好，谢谢你，Mona。
0: 好。
1: 好，咁跟住来系为大家讲一啲关于政府嘅消息啊。咁内政部签证协助服务，咁呢个服务系欢迎社区嘅成员前嚟咨询。呢个系一个安全、友善，亦都唔带任何风险嘅机会。澳洲嘅内政部邀请我哋嘅社区朋友前往ACT 图书馆和这个 ACT 社区签证状态协助团队有一个面对面的交流，这个是完全免费保密也都是非威胁性的服务，特别适合一些签证已经过期担心自己签证状态或者想了解这个过渡签证医的客，想了解如何可以合法留在澳洲，或者想了解如何可以安排自愿离境，同时亦都需要转介到可以提供经济援助、心理辅导或者生活支援的服务机构。咁团队亦都希望听取社区的意见，了解如何可以更加好咁样同多元文化社区沟通。咁咩系呢个签证状态协助服务呢？呢个系内政部提供的服务，系协助冇有效签证嘅人或者持有过渡签证医嘅人。他们会协助你在等待这些签证申请或者复审的期间保持一个合法的身份，或者协助你安排离境的计划。那为什么要来呢？主要是鼓励有问题的人呢有一个机会，这个是安全的第一步，不会被处罚的咨询的机会，可以当场获得这个过渡签证医，如果条件是符合的话。
0: 不会被他捉去。
1: 哦，唔会嘅吓，
2: 唔会呢、这个唔会。
1: 咁亦都恢复一个合法嘅身份吓，减少风险吓。所以我哋好希望咧吓，社区嘅成员都知道，可以嚟倾一倾吓，系解决问题嘅最好开始。咁6月嘅外展活动嘅时间地点咧吓，团队将会喺以下嘅图书馆提供现场嘅协助嘅吓。第一个咧就系呢个 Tuggeranong 嘅图书馆啦，咁就系喺6月18号星期四。10点15分至到中午12点，咁另外喺一个 KeepPass 啊图书馆，咁就系喺6月24号星期三，都系10点15分到12点，咁都希望咧吓帮助大家吓转俾社区吓你认识嘅人，如果佢已经系签证过期啦，或者唔确定自己嘅签证状态，又或者想了解点样可以恢复翻一个合法嘅身份，咁我哋都系鼓励佢嚟参加呢一个安全、友善、愿意帮助你嘅一个团队吓。
2: 嗯，好，呢个系安全嘅，就唔系话睇到你过期就要报警
0: 拉你去 police 嗰度。
2: 呢个唔系嘅，呢个系帮你。
0: 好，非常好。好啦，我继续读一个就系、
1: 是关于乐和使者茶叙坊系咪？
2: 系啊，
0: 哦好，
2: 倾偈啊。
0: 乐和使者茶叙坊 微论坛情绪健康处方俾长者的温柔自爱指南。亲爱的各位茶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今晚的乐和使者茶聚坊微论坛。今天我们要讲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话题，情绪健康。我们常说身体要健康，但心理的疲倦、孤单、委屈却常常被我们忽略。其实情绪就是好像天气，有晴天有阴雨天，重要的不是天气，而是我们愿不愿意为自己打开一把遮，冲一杯暖茶，让心慢慢地回到舒服的频道。在开始之前，邀请大家记住一句温暖的小提醒，爱我老矣，天天见。这句话不是讲给别人听的，而是讲给我们每一个自己，那个常常被忽略被指责的自己。今日我们就一起开打开这份情绪健康处方。第一部分呢，就是被低估的快乐药方。茶友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心理烦，压力大，出去走一走，在家庭那里喐一喐，咁翻嚟之后就轻松好多。这个不是巧合，而是科学。运动能让身体分泌三种快乐激素：内啡肽、多巴胺、血清素。它们就好像身体自己制造的抗抑郁药，让我们从很紧张的心情、心态慢慢切换到放松。给大家几个简单的建议，动作不用很激烈，微微出汗就好，每周三次，每次20-40分钟。行路、伸展、轻力量训练都可以。最重要的是做自己喜欢的运动，在屋企或者花园就能做的小活动，原地快走或者踏步10-15分钟，跟着喜欢的音乐做高抬腿、伸踎，每个动作30秒，健步走、慢步走都可以，边走边听轻快的音乐更加愉快。运动完之后不妨写一句小记录，今天走了20分钟，心里好像没那么塞了，偶尔中断都没关系，第二天继续就好了。好了，留返俾 Chris 播音第二部分。
1: 是啦，第二部分呢就是关于自我关怀。咁我哋学习温柔咁对待自己。我哋身边有唔少嘅长者会因为生活中嘅唔顺意啦而责怪自己。有时候会将自己关起嚟，唔愿意麻烦别人。有啲人呢亦都因为啲小事呢而否定咗自己，但研究话俾我哋听，越能够善待自己的人越不会容易跌入一个深深的忧郁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个词语，就是自我关怀。它不是一个高深的学问，它对的是自己的情绪保持开放、友善，不责备、不苛求。第一步就是要停止自我指责。当你发现自己在想我觉得我没有用，我拖累人的时候，其实可以轻轻跟自己讲句，我其实现在是很难过，但这个情绪不是全部的我来的。只要我们见到自己的情绪，不抗拒，不沉溺，就能够减少很多内耗。第二步就是要给自己一个情绪的舒服区。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
2: 我们希望大家呢有时放松下，听听下个音乐啦。咁不如我而家听首歌啦，好嘛？
1: 听首歌。

0: 咁跟住我哋再继续讲翻下呢一个即系有关情绪嘅健康处方啊。咁其实喺一个小空间里边咧，其实我哋系唔需要迎合别人，亦都唔需要勉强咁社交，反而系让自己做一啲舒服嘅事情，例如听一首音乐啦，或者攞住一个好软软嘅靠枕啊，或者睇一部好轻松嘅喜剧，或者乜都唔做，就系我好安静咁样吓，即系休息一会。呢种唔系一种逃避，而系给自己一个情绪上嘅缓冲。咁第三步咧，就系食一啲对我哋情绪更加稳定嘅好嘅食物，例如三文鱼、核桃、亚麻籽，呢啲系有帮助减轻炎症啦。食香蕉啦、牛奶、燕麦，咁佢帮助身体制造快乐嘅激素，或者一啲全谷物、啲绿叶嘅蔬菜啊、豆类，令到神经更加稳定。咁就少啲糖、少啲咖啡因，避免情绪大起大落。一杯温热嘅红枣圆桂茶，再加两三粒嘅核桃，其实系好好嘅情绪小点心嚟嘅。咁第四步就系生活方式。咁其实我哋喺生活里面呢，可以有啲温柔嘅治疗方法，例如每日五分钟晒晒太阳，或者我哋种一盆绿色嘅植物，睇住佢慢慢成长，或者同朋友邻居见面嘅时候简单一句问候，甚至每晚我哋写三件小嘅好事，例如饮到一杯香嘅茶，咁小朋友打电话嚟呀，或者係有今日啲花开咗呀，咁呢啲小事都会令到自己嘅心呢慢慢变得柔软稳定。咁第三部分呢就係令到自己慢慢咁样好起嚟。最后我想到每一位可能感到好疲惫或者係好低落好孤单嘅长者讲，情绪嘅复康唔係一条直线，有时好咗一啲又跌返落嚟，咁都係正常㗎喎。最重要就唔好急，唔好怪责自己。唔好怕呢下比昨日飲多咗口水下。多走出门口一步，多讲一句冇关系，呢都系值得肯定嘅进步。我哋相信只要用科学嘅方法去照顾自己嘅身体，用温柔嘅心意陪伴自己，你哋一定能够慢慢咁走出呢个阴霾，重新揾到自己爱自己嘅能力。爱我老己，天天见。从今日开始对自己温柔一点吓，咁都祝愿大家有一个健康嘅心理啦，同埋幸福。积极咁样可以参加奥华会嘅活动，保持身心健康。
1: Yeah, 大家开开心心就好咯，嗬。嗯，
2: 好。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 My Way 卡同埋优惠卡更新嘅通知。2026年6月30日到期。各位听众朋友，你哋好。呢个系一则嚟自坎培拉公共交通嘅重要公告，请大家特别留意。从2026年6月30日起，所有持 MyWay 卡同埋优惠卡嘅持有人，除咗 ACT 老年卡持有人以外，都必须重新申请优惠资格，先至能够继续享受优惠票价。如果你已经有 MyWay 卡嘅账户，只要登录账户，击点菜单中嘅注册优惠。咁更新你嘅优惠资料即可。如果你没有喺6月30日之前重新申请，系统会自动将你嘅票价改为成人票价。对于使用未注册嘅 MyWay 卡实体卡，并喺购物时已附加咗优惠嘅乘客，请特别注意，一旦优惠到期，票价亦会自动恢复为成人票价。除非你重新验证优惠资格，为了避免多付车费，坎培拉公共交通 Transport Canberra 建议所有优惠乘客尽早建立 MyWay 账户，并绑定你的交通卡。有了账户，你可以保护卡内的余额，管理个人资料，并确定每年顺利更新优惠资格。关于 ACT 老年卡持有人 ACT Seniors 特别说明、ACT 老年卡的优惠有效期为3年，因此目前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如果你已经使用 MyWay 卡交通卡，可以继续正常乘车，但如果你仍然持有旧版的ACT Senior TC MyWay 联合卡， 请注意，这张旧卡已经不能用于公共交通，不过请保留它，因为它仍然是你享有其他 Seniors 卡的福利证明。要继续搭车呢，你需要到 MyWay 零售点领取一张新的 MyWay 交通卡，老年人可以免费领取。免费旅行类别以下的团体可以免费搭坎培拉交通局公交和轻轨，五岁以下的儿童未返学，七十岁以上和 ACT 的高年级学生， DVA、TPI 或者是 EDA 金卡持有者及其伴侣，永久性障碍者包括视力障碍，同伴卡持有者的同伴，非高峰免费出行，工作日九点到下午的四点半，以及下午的六点以后，周末及公共假期全日。医疗卡持有者、养老卡持有者、ACT 服务通行卡持有者、DVA 金卡持有者、ACT 高年卡60至69岁、洲际老人卡持有者。好啦，
1: 我哋就提醒一下啦，就嗰啲优惠卡咧，就睇下呢个卡系咪六月三十号到期。
2: 哦，咁啊，咁多卡我都唔知啊。
0: 好，咁跟住嚟为大家讲一啲关于健康嘅小贴士啊，维生素 B12。咁其实咧，有时最少嘅营养素却系守护住我哋最大嘅健康。如果你时时觉得疲倦啦、健忘、冇记性，咁个答案可能就喺维生素 B12。今日我哋嘅 tips 系关于维生素 B12，好多人平时都唔会注意到佢，直至到我哋可能好攰、好觉得乏力、手脚麻木或者记忆力下降咧，咁医生发现越嚟越多系由于 B12 嘅偏低。通常都同飲食同埋腸胃吸收有關喎。咁其實咩係呢個維生素 B12 呢？維生素 B12 咧係幫助身體製造呢個紅血球啦，保護神經，維持大腦功能，亦都提供能量。佢最主要就係存放喺動物性嘅食物當中，例如牛奶、酸奶、雞蛋、魚類、雞肉、瘦肉，一啲植物奶同埋早餐谷物都添加咗 B12。咁我哋特别俾嗰啲素食者一个提醒，因为 B12 主要嚟自动物性嘅食物。咁如果你系一个素食者咧，尤其是系纯素嘅话咧，好容易就会出现唔足够嘅 B12。咁如果唔食肉类或者系蛋类，咁建议可以选择强化食物，例如一啲添加咗 B12 嘅植物奶、早餐谷物或者系啲营养嘅酵母。由于吸收能力系因人而异嘅，咁所以定期检查都依然系非常重要。咁点解会缺乏嘅呢？原来随住年龄嘅增长、胃酸嘅减少、肠道功能嘅变弱，都会影响咗 B12 嘅吸收。长期嘅压力，亦都会使用抗生素或者一啲多加工嘅食物，都影响咗肠道嘅健康。常见嘅症状系持续嘅疲倦啦、乏力啦、手脚麻、刺感、走路不稳、记忆力亦都下降。咁呢啲都系不容忽视嘅。咁如果系 B12 缺乏嘅话，咁啊点样去治理呢？咁其实最主要咧就系取决于缺乏嘅原因。如果系轻微嘅缺乏咧，系同饮食有关，可以增加 B12 嘅食物，或者系选择啲强化食物嚟改善。对于好多长者嚟讲，尤其是吸收能力较弱嘅人嚟讲，医生可能会建议咧服用 B12 嘅补充剂或者注射，以更加快恢复正常嘅水平。治疗的方式因人而异，所以因此必须要遵守医生的专业建议。咁点样先可以自然咁吸收到 B12 咧？原来日常饮食里边加入牛奶啦、酸奶啦、奶酪、鸡蛋、鱼、鸡肉或者一啲 B12 嘅添加食物，咁佢哋经过酸奶、益生菌同埋香蕉啊、燕麦啊、大蒜啊、洋葱呢啲益生元的食物咧，都系有助帮助呢个肠道嘅健康，从而改善吸收。咁都系温馨提示，咁维生素嘅补充剂就唔系人人都合适嘅，有时候可能佢会同日常一啲药物互相有产生嘅作用，特别系一啲心脏病、糖尿病或者胃病嘅患者就要注意啦。咁所以重要嘅信息系，如果你时时感到 异常的疲倦、健忘或者是手脚麻木，那你们就应该跟你们的药剂师或者家庭医生咨询，简单的验血就会知道究竟你的 B12 的水平是不是正常，那也都由专业的人员提供一个安全的建议。
1: 嗯，我提一提大家、健康呢，但是
0: 哦，咁最后咧，我哋简单讲一讲咧吓，喺奥华会咧系邀请会员参加喺呢个 Dixon 一个树枝文化砖一个社区文化展示计划嘅吓，呢、這个树枝文化砖嘅系把一啲好细嘅小饰物咧，永远咁封存喺一个透明嘅树枝里边，咁然之后系展示喺呢一个 Dixon 嘅公共空间，咁呢个亦都代表我哋嘅文化同埋故事。咁工作团队咧将会制作大概30件嘅文化砖，咁奥华会系诚邀会员咧捐出自己小型能够代表华人文化同的神有关联嘅物件，例如呢小毛笔啊、中国结啊、剪纸啊、小铜钱啊、印章碎片或者啲文化小饰物。咁、那个物件咧个尺寸就应该大概喺呢个177×58×73厘米之内。咁、样，希望都能够令到呢个文化永远留印吓。
1: 系啊，我哋啊都会参加噶。咁个时间又到咗啦，
2: 好快啊，
1: 好快脆啦。咁啊，多谢大家嘅收听啦，
0: 多谢大家。
1: 咁 提醒下大家呢、這个星期日6月7日啦，我哋嘅奥华会嘅星期日嘅活动，希望大家参加。
0: 好，
1: 拜拜，
0: 到时见，拜
2: 拜。非常好啲。

0: to our Mandarin language program. This is Radio 2XX 98.3 FM. Our program runs from 7:30 every Monday.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是 IXX 98.3 FM 堪培拉社区广播电台。这个节目每周一晚上7:30为大家准点播出。
0: We gratefully acknowledge the Community Broadcasting Foundation for their support to 2XX.
1: 我们非常感谢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今天晚上的普通话节目现在空中又跟大家见面了，我们迟了两分钟，对不起，好，王老师，徐老师，谢谢你们来，和我们今天晚上的广播。好，我们首先呢报告一下我们的堪培拉的新闻好吗？
2: 好的好的，2026年全国和解周，5月27号至6月3号是澳洲2026年全国和解周，今年主题是全员参与，提醒我们了解需要每位澳洲人共同参与，支持原住民与托雷斯海峡岛民的权利、尊严与未来。和解周纪念澳洲历史上两个重要时刻：1967年公投，原住民被正式纳入人口统计。联邦政府也可以制定相关政策改善其生活。1992年 Marble 判决首次承认原住民传统地权、传统土地权，推翻无主之地概念，奠定土地正义基础。今年也是和解运动、和解行动25周年，提醒我们虽已走远，但仍需共同努力。作为华人社区一员，我们相信尊重历史、彼此理解、共同前行是在澳洲立足与贡献的基础。和解不只是原住民的事，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我们诚邀大家一起全民参与，了解澳洲真实历史，尊重原住民文化，并在日常中展现支持与善意。只要大家多走一步，澳洲就能更公平、更团结、更值得自豪。愿大家在和解周找到自己的行动方式。和解，让和解走进生活。
0: 这个和解周是对我们呢是很重要的，就每年举行一次，就是对我们的那个原住土著是一个希望我们能够继续支持、尊重他们。
2: 下面播送一下澳华会活动提醒。2026年6月7号是澳华会6月份第一个星期天下午欢聚的活动日，时间是6月7号周日下午1点到3点，地点是堪培拉多元文化中心2楼大厅。内容有：一、澳华会活动更新；二、健康谈话更新；痴呆症意识；三、非洲古月教练为和解共同和解周共同为团结打鼓；四、下午茶；五、卡拉 OK 大家唱；六、场地提供有澳华会标志的帽子，每个10澳元，请大家踊跃购买，请带现金。感谢您为澳华会捐款，欢迎澳华会围棋组和观难组，是早上10点到12点，有为有兴趣的朋友提供学习和娱乐，注意要自备午餐。妇女组设摊位展示他们的精心编制的成果，资深专业医护人员为会员健康咨询、测量血压等服务，欢迎您品鉴中国名茶。费用会员免费，非会员每人5澳元。为了环保，如果您能自带水杯将会非常感谢。如果您感觉身体不适，请在家好好休息。另外，请您带上您的会员卡，或者届时交会费给刘晓明先生或者是蔡晓梅女士，并获得2026年会员卡。活动得到政府认知障碍项目的支持。书画班每周日上午10点在多元文化中心继续上课。 国画中国画课每年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五都会在多元文化中心继续上课。围棋兴趣小组每周日下午1点到3点在岗嘎岭东湖俱乐部举行。奥华会健康游泳活动每周一上午11点在岗嘎岭游泳中心举行，将于6月15号假期后恢复。奥华会和谐使者健步将在步行前3天在微信群里发布他们的下一次步行计划。奥华会乐器组练习欢迎新成员，并在微信群中确认每周练习的日期和时间。奥华会合唱团每周二上午10点在多元文化中心进行练习。奥华会英语流利度口语学习活动首届会议于2026年5月22号开始。根据调查结果，我们计划在周4或周5开课，开始课程，具体时间取决于场地的可用性。感谢您的耐心等待。
0: 嗯，很好。
2: 下面播一下政府提供的信息。内政部签证协助服务欢迎社区成员前来咨询，这是一个安全友善不会带来任何风险的机会。澳大利亚内政部邀请我们社区的朋友前往 ACT 图书馆与 ACT 社区签证状态协助团队面对面交流，这是一项完全免费保密非威胁性的服务，特别适合签证已经过期担心自己签证状态，想了解过桥签证，想了解如何合法留在澳洲，想了解如何安排自愿离境，需要转介到可以提供经济援助、心理辅导或生活支援的服务机构。团队也希望听取社区意见，了解如何更好地与多元文化社区沟通。什么是签证状态协助服务呢？这是内政部提供的服务，帮助没有有效签证的人，持有过桥签证的人，他们会协助您在等待签证申请或复审结果期间保持合法身份，或协助您安排离境计划。为什么要来？鼓励有问题的人，因为这是一个安全的第一步，不会被处罚的咨询机会，可以当场获得过桥签证的地方，如果符合条件，帮助您恢复合法身份，减少风险。我们非常希望社区成员知道，来谈一谈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开始。6月外展服务地点与时间，团队将在以下图书馆提供现场协助：塔古鲁图书馆，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10点15至12点，都是上午啊。卡帕克斯图书馆，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10点15分到12点，请帮助转发给社区。如果您认识人有签证过期，不确定自己的签证状态，想了解如何恢复合法身份，请鼓励他们来参加，这是一个安全、友善、愿意帮助您的团队。
0: 嗯，这是很重要啊，因为有些朋友啊，这个是不会把你啊承包到
2: 啊，对对对，比较安全的、啊，
0: 这个、是很安全的啊。我们继续下来、谈谈我们呢的那个茶书坊的微论坛好吗？
2: 好的好的。亲爱的各位茶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晚的乐和使者茶叙坊的微论坛。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话题，情绪健康。我们常说身体要健康，但心理的疲惫、孤单、委屈却常常被我们悄悄忽视。其实情绪就像天气，有晴天也有阴天、雨天，重要的是不是天气，而是我们愿不愿意为自己撑一把伞，泡一杯暖茶，让心慢慢地回到舒服的频道。在开始之前，我们邀请大家记住一句温暖的小提示：爱我老矣，天天见。这句话不是说给别人听的，而是说给我们自己，那个常常被忽略被苛责的自己。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打开这份 情绪健康处方。
0: 嗯，
2: 第一部分呢是运动，这是最被低估的快乐药方。茶友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心里烦，压力大，出去走一走，在院子里活动动一动啊，回来整个人身心呢就轻松许多。这不是巧合，而是科学。运动让身体分泌出三种快乐激素：内啡肽、多巴胺、血清素。它们就像身体制作的抗抑郁药，让我们从紧绷慢慢的切换到放松。给大家几个简单的小建议：动作不要太激烈，微微出汗就好。每周三次，每次20到40分钟。走路、伸展、轻力量训练都可以。最重要的是做自己喜欢的运动，在家或花园能做的小运动，包括原地快走或踏步10到15分钟，跟着喜欢的音乐做高抬腿、深蹲，每个动作30秒。健步走、慢跑都可以，边走边听快乐的音乐更愉快。运动完之后呢，不妨写一句小记录：我今天走了20分钟，心情没那么堵了。偶尔中断也没关系，第二天继续就好了。
0: 嗯，除了运动，
3: 那好的，
0: 讲什么？
3: 第二部分呢，就是自我关怀，学会温柔的对待自己。我们身边呢，有不少长者会因为生活中的不顺而责怪自己，有些人把自己关起来，不愿意麻烦别人。有些人因为一点小事就否定自己，但研究告诉我们，越能善待自己的人，越不容易陷入深深的抑郁。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一个词，自我关怀。它不是高深的学问，就是对自己的情绪保持开放、友善，不责备，不苛求。第一步，停止自我指责。当你发现自己在想我没用、我拖累别人时，请轻轻地对自己说一句：我现在很难过，但这是情绪，不是全部的我。只要看见情绪，不抗拒，不沉溺，就能减少很多内耗。第二步，给自己一个情绪舒适区。在这个小空间里，不用迎合别人，不用勉强社交，只做自己舒服一点点的事。听一首轻音乐，抱一个软软的靠枕，看一部轻松的喜剧，或就安静的躺一会儿。这不是逃避，而是给情绪一个缓冲。第三步，吃对东西，情绪更稳定。三文鱼、核桃、亚麻籽帮助减轻炎症，香蕉、牛奶、燕麦帮助身体制造快乐激素，全谷物、绿叶菜、豆类让神经系统更稳定，少糖、少咖啡因，避免情绪大起大落。一杯温热的红枣桂圆茶配2-3颗核桃，就是很好的情绪小点心。第四步，生活方式里面的温柔疗愈。每天5分钟晒晒太阳，养一盆绿植，看它慢慢长大，和邻居亲友简单问候一句。每晚写三件小好事。喝到一杯香茶，孩子来电话，花开了，这些小事会慢慢让心变得柔软稳定。第三部分，请允许自己慢慢来。最后，我想对每一位可能竟感到疲惫、低落、孤单的长者说，情绪的健康、情绪的康复从来不是一条直线，有时好一点，有时又掉下去，这都是正常的。最重要的是不要急，不要责怪自己，哪怕是比昨天多喝一口水，多走出房门一步，多对自己说一句没关系的，这都是值得肯定的进步。 我们相信只要用科学的方法照顾身体，用温柔的心，用温柔的心意陪伴自己，你们一定能慢慢走出阴霾，重新找回爱自己的能力。爱我老己，天天见，从今天开始对自己温柔一点点。祝愿我们大家照顾好自己的心理健康和幸福，积极参与堪培拉奥华会的活动，快乐的保持健康。
0: 嗯，我们要学会温暖的对着我们自己，好吗？
2: 好的，好的。
0: 那么我们听首歌。
2: 嗯，好的。

0: 下面播送一个信息，买位卡优惠卡更新通知，2026年6月30号起到期的。各位听众您好，这是一则来自堪培拉公共交通的重要通告，请大家特别留意。从2026年6月30号起，所有买位 Plus 优惠卡持有人，除了 ACT 老年卡持有者以外，都必须重新申请优惠资格，才能继续享受优惠票价。如果你已经有买位 Plus 账户，只需要登录账户，点击菜单中的注册优惠，更新您的优惠资料即可。如果您没有在6月30号以前重新申请，系统会自动把您的票价改为成人票价。对于使用未注册的买位 Plus 实体卡，并在购买时已附加优惠的乘客，请特别注意，一旦优惠到期，票价也会自动恢复为成人票价，除非您重新验证优惠资格。为了避免多付车费，堪培拉公共交通建议所有优惠乘客应尽早建立买位 Plus 账户，并绑定您的交通卡。有了账户，你可以保护卡内余额，管理个人资料，并确保每年顺利更新优惠资格。关于 ACT 老年卡持有者的特别说明， ACT 老年卡的优惠有效期为3年，因此目前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如果您已经使用了买位 Plus 交通卡，可以继续正常乘车，但如果您仍然持有旧版的 ACT 买位联合卡，请注意，这张旧卡已经不能用于公共交通，不过请保留它，因为它仍然是您享有其他福利的证明。要继续乘车，你需要到买位 Plus 零售点领取一张新的买位 Plus 交通卡，老年人可以免费领取。免费旅行类别以下团体可免费乘坐堪培拉公交局公交和轻轨：一、5岁以下儿童未上学；二、70岁以上 ACT 高年级人员；三、DVA TPI 或EAD 金卡持有者及其伴侣；四、永久性障碍者，包括视力障碍；五、同伴卡持有者的同伴。非高峰免费出行，工作日是9点到下午4点30，以及下午6点以后，周末及公共假期全天。一、医疗卡持有者；二、养老金卡持有者；三、ACT 服务通行卡持有者；四、DVA 金卡持有者；五、ACT 高年级卡持有者60到69岁；六、洲际老年人持有卡持有者。
1: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呢。就是希望大家注意点。
2: 好的，今天又到了健康小贴士的时间。维生素 B12， 健康从日常开始。
1: 我们到
2: 今天我们来聊聊维生素 B12。 有时最小的营养素却守护着最大的健康。如果您最近常常感到疲倦或者健忘，也许答案就在维生素 B12 里。今天的健康小提示是关于维生素 B12， 很多人平时不会注意它，直到出现疲倦、乏力、手脚麻木或记忆力下降等问题。医生发现越来越多长者出现 B12 偏低的情况常与饮食和肠胃吸收有关。那么什么是维生素 B12 呢？维生素 B12 帮助身体制造红血球，保护神经，维持大脑功能，并提供能量。它主要存在于动物性食物中，例如牛奶、酸奶、鸡蛋、鱼类、鸡肉和瘦肉，一些植物奶和早餐谷物也会添加 B12。 给素食者的特别提醒，因为 B12 主要来自 动物性食物，素食者尤其是纯素食者更容易出现 B12 不足，越不吃肉类或者奶类，建议选择强化食品，利于添加 B12 的植物奶、早餐谷物或营养酵素，但由于吸收能力因人而异，定期检查仍然非常重要。那么为什么会缺乏维生素 B12 呢？随着年龄增长，胃酸减少，肠道功能变弱，就会影响 B12 吸收，长期压力，经常使用抗生素以及过多加工食品，也会影响肠道健康。常见的症状包括持续的疲倦、乏力、手脚麻刺感、走路不稳、记忆力下降等，这些都不应忽视。维生素 B12 缺乏如何治疗呢？治疗方式取决于缺乏的原因，如果是轻微缺乏并且与饮食有关，可以通过增加富含维生素 B12 的食物或选择强化食品来改善。对于许多长者，尤其是吸收能力较弱的人，医生可能会建议服用 B12 补充剂或者注射，以更快恢复正常水平。治疗方式因人而异，因此必须遵从医生的专业建议。如何自然改善吸收？日常饮食可加入牛奶、酸奶、奶酪、鸡蛋、鱼类、鸡肉或添加 B12 的食品、酸奶等益生菌食物，以及香蕉、燕麦、大蒜、洋葱等益生元食物，有助于肠道健康，从而改善吸收。温馨提醒：维生素补充剂并非人人适合，有些会与日常药物产生负相作用，特别是心脏病、糖尿病或者胃病患者更要注意。重点信息：如果你感到异常的疲倦、健忘或手脚麻木，请向药剂师或你的家庭医生咨询。简单的验血就等检查 B12 水平，并由专业人员提供安全建议。
0: 最后消息，堪培拉奥华会邀请会员参与 Dixon 树脂文化砖社区文化展示计划。树脂文化砖会把一件小物件永久封存在透明的树脂中，展示在 Dixon 公共空间，代表我们的文化与故事。工程团队将制作约30块文化砖，奥华会诚邀会员捐出小型能代表华人文化或与 Dixon 有连接的物件，例如小毛笔、中国结、剪纸、小铜钱、印章碎片或者文化小事物等。物件尺寸需在177×58×73毫米以内，材质以石头、金属、玻璃或塑料为佳。欢迎把物件交给奥华会负责人，让华人文化在 Dixon 留下永恒印记。
1: 对，我们会跟大家看看你们有什么东西可以捐出来，很少见的。好，我们时间就到了，我们呢谢谢大家的收听啊，那么我们下个星期一再见，也是公共假期，下个星期一。好，再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星期天就是6月7号，我们的奥华会有的活动。好，
0: 对对对，周一次活动。
1: 嗯，好，谢谢你们哈。
2: 好的，
1: 拜拜，
2: 谢谢。
0: 嗯，好，再见。小铜钱，那个